0: 哎，经理，这么难找你都找得到，走吃午餐。
1: 我们不是要在这间店吃午餐吗？
0: 没有啦，这我开的早餐店，我带你吃板桥在地好吃的午餐啊。
1: 好，那我们要怎么去？
0: 洋洋，上车，上车，上车，摩托车。
1: 好 ，Go Go。
0: 好，出发喽。
2: 我们到了，
1: 哎，车就停这里哦。
0: 对啊，这里随便停就好了，吃一吃很快就走了。大家都来吃午餐的，不会花很多时间啊，一下就好了。这个是我小时候出生就有在吃的店了，因为我是1982年出生的嘛，那他应该超过42岁了吧？那板桥老店，如果来板桥，不可能不吃啊，一定要带你吃这间。哎，内用
3: 什么口味的？
0: 我要综合，然后香肠都各一，
3: 来一条。
0: 然后台式泡菜，
3: 一个台式，
0: 还有素鸡，
3: 台式素鸡，
0: 超快。哎，他们出餐速度超猛，我们早餐店跟不上。来来来，哎咻。我去年才带韩国朋友来嘛，然后他们一开始对大肠都觉得，哎呦，怎么会这样？所以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去想他有没有什么问题，在台湾吃大肠，铁定是干净卫生。我记得我那时候请他吃完，他说口感很新奇的味道。你看啊，它叫素鸡，可是它其实你看得出来它是豆制品。我觉得这就要提到那个台湾很有趣的素食文化。台湾素食文化其实听说是世界第三大的，然后我之前待澳洲的时候啊，他们那边吃 veg 的人啊，就是真的是很多菜。我觉得台湾素食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太像其他地方是尽量呈现原型食物，它会把利用各种食材，通常是豆制品，模拟的很像，肉感很强。比如说不管是从形状啦，或是口感啊，或是风味，那都吃起来蛮像肉，或者饱足感很不错。那他就是这样，那种我平常不太吃素的啊，我点个素鸡也不会觉得我只是为了健康才点，而是我觉得它真的很好吃啊。好了，吃的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去下一个点喽，懂了。

0: 这家就是我很常吃的淮南米苔木。啊，这家淮南米苔木，我二店在附近，所以我吃中午都会过来吃这一间。啊，有趣的其实是上面写纯天然口味，不含味精，就是 no MSG 啦。走，我们去点一些来吃。都小的，猪心改大的好了。哦，猪心好好吃哦。啊，这时候他们就会马上现做。老哥，安尼话者，
1: 安尼拢总220。谢谢啊，
0: 边走，
1: 感谢啊，感谢啊。
0: 嘿嘿，超棒。哎呦，先讲，虽然叫淮南米苔木啊，可是不要错过卤肉饭，它卤肉饭超好吃。是属于偏甜的那种，然后而且，刚刚你有听到价格吗？20块哎，现在在外面吃卤肉饭至少可能35-40块，反正20年前、十几年前它就是20块，现在还是20块，太扯了，太扯了。我平常会是在少吃淀粉的时候特别跑来吃这家，因为你刚刚看我点了干莲肉、猪心、三层肉，还有豆腐皮。拿豆腐皮，你看，有时候甚至如果你真的很想减肥啊，不要吃饭的话，你就点一盘豆腐皮，30块。这一盘你可能吃不完啊，就是蛋白质满满的，这个蛋白质餐就在这里就解决。朋友说新马老鼠粉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很像老鼠尾巴，我们叫米苔木或是米苔吧，就是米制品嘛。哦，又为了要比如说健身或健康，那碳水要少吃嘛。你在这里我就点了3个肉了，所以黑白切是可以在台湾的街道上很容易点，黑白切到蛮到处都有的。讲到黑白切算健康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都是水煮的，它是用烫的，所以它不是炸的，也不是煎的，也不是炒的，所以你会觉得它很健康。
2: 那你知道为什么黑白切叫黑白切吗？
0: 黑白切为什么叫黑白切啊？我可能不知道哎，不然我问老板好了啦。
2: 好，
0: 老板，刚我赢。欸，老哥，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黑白切叫黑白切。
1: 黑白切其实是因为都是内脏的物件，都是内脏的东西，它有时候会混在一起，有黑的有白的嘛，有些东西就会有会黑黑色的，有的是白色的，
0: 啊，亲像猪心就是黑色的，
1: 对对对。
0: 你讲这30块是不是？
1: 公碗汤卖20块，不是卖30块。
0: 哦，20块，这20块。
1: 20块，
0: 这个汤很好喝哎。可以讲这有什么秘密吗？
1: 这个时间就
0: 啊，你一边
1: 花的很长了。嗯，这个大骨买回来烫、煮、洗，各控16点钟，
0: 16小时。
1: 所以我一直强调，公公这不会染味精的东西，
0: 没有 MSG， 没有味精，然后没有高汤粉。
1: 对，我们点了在讲，来电脑除味精，我头都剁好了。就
0: 是这样。你是讲我加点一个，点得到老板的头，如果他有味精的话，老板的头皮。这个太划算了吧？这手工小吃可是只卖20块。都什么年代了？2025年了呢？
2: 为什么不涨价？
1: 大环境大家都不好。
0: 对了，
1: 大环境现在打得不好。哇，自己的地方啦，啊，自己这些什么原料，像这些原料包回啦，啊，哦啊，是讲鸡油仓啦，猪打油价有诶无诶，哎，猪肉吧价，拢家己咧做。
0: 你免钱呐、啊，你的工钱不用。
1: 啊，所以卖剩就家己，就还。啊，可以晒，
0: 所以老板是做身体健康的，
1: 身体是足健康的，你们在撸走撸健康的意思。
0: 阿力阿力，我在这里上班好了。哎，还有最后一站，最后一站，好，
2: 最后一站还要去吃什么？嘿嘿嘿，
0: 那个啦，手摇饮啦。今天的心情是红豆红豆粉粿。其实台湾有一个甜点红豆粉粿，它本来不是放在这个手摇饮里面的，可是我们有个坏习惯，什么东西都要放在手摇饮里面，不管能不能就先放看看。好啦，那我已经拿到我的那下午的小确幸了，我要去巡店上班了，走走走。
3: Pakistan's emerging electric scooter industry is picking up speed as commuters look for relief from rising fuel costs linked to th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On your next Asia First, we look at the push to reduce Pakistan's reliance on imported fuel.
4: Instagram teen account. Automatic protections for teenagers. Instagram teen accounts have built-in content settings and contact limits, so teenagers only get messages from people they know, not strangers. Plus, teenagers under 16 can't change these default safety settings without parental approval, so parents can help them connect safely. Instagram teen accounts with automatic protections.
5: I'm back! My name is Shermin, and you might know me from my search for the one. Now that that is done and dusted, I'm on a new quest now. One that involves my all-time favorite manga, Berserk. And the artist behind it, Kentaro Miura.
6: Kentaro Miura is a very private person. He's some like figure shrouded in mystery.
5: But with Miura no longer around,
7: I guess I'm 34 years too late.
5: I'm banking on others to tell me more about him.
6: Oh, how is Kentaro Miura's personality like? I'm
5: so desperate, I'm even reaching out to manga legends. Just to find out more about Berserk and Miura. Catch Shermin's Manga Mayhem, 30th May, Saturday on CNA.
8: At Standard Chartered, we're here for those who never stand still, who want trusted expertise in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markets. Now is your time.
9: CNA wins big at the New York Festivals 2026 with an outstanding haul of 16 awards, including 11 gold, 2 silver, and 3 bronze. Recognized on the global stage for trusted news,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and compelling documentaries. CNA, understand Asia.

0: 请问你是怡安吗？
1: 啊，对，我是。
0: 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哦。
1: 谢谢。这个是洛丽塔。
0: 你每天都穿这样出门吗？
1: 有出门的时候都会穿这样。
0: 怡安，请问你今天中午要吃什么？
1: 我今天要去我先生的爱店东一排骨。
0: 那你可以带我去吗？
1: 没问题。

0: 个是我先生猪油区，
1: 所以这是你的爱店吗？
2: 算是，是我高中的时候的某种少年回忆这样子，小时候很常来的地方这样子。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感觉就觉得说，这真的是吃饭的地方吗？这不是舞厅吗？这样真的会放那种特别的音乐跟灯光，所以真的有这种氛围。可是他吃饭的东西是很扎实的，那种便当啊、中菜是真的很好吃的这样。他们创建的时间是大概在1970-80年代，所以其实是台湾经济刚起飞的时候，以当时的人标准非常金碧辉煌，很正面向上的那种气息，就是啊，我们现在赚到钱了，我们要把东西弄得漂漂亮亮的，弄得很华丽，即使吃个饭也要弄得很华丽那种感觉这样。对，嗨，老板娘。
0: 老板娘。
2: 嗨嗨嗨。
0: 你好。
2: 你好。
1: 老板娘，你还记得他吗？他高中的时候常来吃呢。
2: 应该很难啊。我高中也不是长这样。对，
3: 高中比较年轻，比较帅。你要吃什么？
0: 我今天要吃排骨饭，然后跟鸡腿饭。
3: 好，
2: 我推荐你再点一个奇妙的甜点，点个香蕉船。真的，
3: 这个是老年人才会吃的哦，现在都很少咯。
2: 反正我现在已经
3: 没有人在做了，真的。
2: 我也比我小时候老20岁了，对。
1: 吃饭了，吃饭。
3: 好，总共都是520。
2: OK，
3: 谢谢。来，请坐，请坐，
2: 好，
3: 来，啊，随便坐，随便坐都可以坐。好，谢谢你。
2: 他这边还有一个吧台区，出饮料啊，然后出冰淇淋啊的吧台区。
1: 吧台这在当年的台湾餐厅是常见的吗？
2: 完全不常见，就是你如果在那个时候你有一个像这样的 bar 跟吧台，就会有一种很洋派、很美国，然后很高级的感觉。嗯，
1: 哦，来了，
4: 鸡腿、排骨还在现炸中。
0: 好，没问题 ，OK。我们可以先看便当的结构，就是它会有一个主菜，然后这个是鸡腿，然后再来还会有一些就是青菜类的。其实它给青菜给的种类蛮多的，所以有花椰菜、高丽菜，然后还有这个豆子这样。然后那个饭这边呢，它还给你上面有卤肉，
2: 还有汤。
0: 对，汤很重要。对，均衡的一餐的长相这样子。耶！
4: 对，
0: 谢谢。哦，油油豆腐泡菜，谢谢。
1: 什么是排骨
2: 啊？它就是一块
0: 肉，
2: 很饱满的肉。但我觉得它的结构在于，它其中一端还会有骨头，它只有一小块骨头而已。然后，但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厚的猪排，可能2-3公分厚的一个炸的或卤的猪排这样子。然后，而且一定是猪肉。
0: 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猪肉是台湾的肉的预设值。
2: 我小时候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我听到国外的朋友去国外的朋友说，国外的猪肉会腥，我听不懂什么叫猪肉会腥，因为台湾的猪肉的养殖技术蛮好，
0: 我们甚至可以吃内脏。
2: 对对对对对。其实日治时代日本人当然很多时候会觉得台湾人卫生习惯不好，你日本人很重视卫生，然后看到没看过的东西就会觉得你们都吃这种脏脏的东西、怪怪的东西，所以难免有点歧视啊。日本时代的作家都常会写那种啊，一个日本角色跟着你去市场，然后坐下来点了一盘切猪肝，然后他面不改色的夹起来猪肝吃一口，主角心里就会想说，嗯，这个朋友可以交。这种饭主菜菜的组合就是我们会讲便当啊，就是便当啊，那它其实是就是日文的 pendo 换过来的。日本人在台湾做铁路，纵贯铁路做完之后，他就开始在各个站放不同的铁路便当，然后就变成了一个习惯。说真的，我觉得如果一般成年的台湾人讲到便当这件事，有时候会有一种它代表我们生活的很习以为常的一个部分。
0: 就网络上学校就吃便当嘛，
2: 对对对，
0: 然后公司也是吃便当。
2: 网络上不是大家都在讨论说什么，就是啊，今天午餐要吃什么，不知道吃什么。但其实那个不知道吃什么，通常都是在这家便当跟那家便当之间做选择，其实很少有其他选项。我们常常看到什么电视里面那些达官贵人在会面的时候，有一种台湾的政治圈喜欢讲的名词叫便当会，就是哎，我可能我是总统，你是院长，我们要瞧事情，我们明天开一个便当会，中午一起坐下来吃便当。就是为什么是便当，不是别的东西？对，但是就是表示说我们是一个有点亲民的，然后啊，不是为了要大宴席，但是可以快速的大家一起快乐的促膝长谈的一个画面。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是这个饭上面卤的这个卤肉啊，对，就中南部还有一讲叫浇咸，就是淋一个咸的东西上去。那通常会是一个酱汁这样。那最经典的就是台湾会讲卤肉饭嘛，肉燥饭就是这种。
3: 好，你的香蕉船来了。
1: 哦，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3: 很
1: 漂亮吧。
3: 老板娘，你要不要坐下来跟我们聊聊？
1: 谢谢。
2: 很好吃，跟我当年吃的味道没有什么，真的完全几乎没有变化。对，非常怀念的味道。
0: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香蕉船？
3: 现在呢，就是现在很少人做了。
2: 对，
3: 在外面上真的吃不到，真的是吧？但我们就比较传统一点，做东西比较不一样一点。嗯，哎，你们来都可以回味一下。小朋友来喜欢有饮料啊，有果汁，有冰淇淋都可以吃。哎，我刚开始创业就是排骨、鸡腿，就这样简单。而且炒的菜就是大锅菜，好吃。像我们的菜都有穿烫锅，所以很绿，穿烫还要冰镇，所以很绿。哦，
0: 对，原来是这样，真的颜色很漂亮。那你们大概每天卖几个便当？
3: 应该我有至少有300个吧。有一年的那个双十节，午餐做5000个，晚餐做5000个，那一天刚好做10000。哇！
2: 所以现在大概这边年做最久了。年纪最大的现在
3: 大概82岁吧。
1: 那你的弟弟几岁啊？
3: 75，不得讲哦。
2: 啊？什么？
3: 我跟你讲，每天做事。哦。每天做事就是有那个活力。
0: 那老板娘在这边开店这么久，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有人在这边经历一些人生重要时刻之类的？
3: 很多来订婚的、结婚的、拍结婚照都有。
0: 结果就真的有人在这边拍婚纱照。我觉得老板娘很像所谓的台湾阿嬷，就是我们都喜欢说台湾阿嬷就是怕你吃不饱，对，然后所以这样就一定要让你吃东西，如果你吃到东西露出开心的表情，露出觉得很好吃，他就会满足。对，我感觉老板娘应该是这样子的人。
5: 谢谢你们带我来吃午餐。
2: 谢谢。
0: 那你有吃饱吗？你有吃饱吗？
5: 吃超饱。
0: 那我们就回去工作，面对我们的工作。
2: 吃饱了要回去上工了。
5: 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6: Every answer starts with a question and a trail we follow. We uncover what's hidden so you get clarity.
7: There must be a better way to transact properties. Agents should be honest and act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customers.And homeowners, we need accurate property information. And that's why we started Oh My Home. Since then, we have transacted over 16,000 properties. 3 out of 4 homes are able to sell above market average prices, all at just 1% commission. So thank you for your 10,000 five-star reviews, making Oh My Home Singapore's favorite property company.
8: Ready for the highest cashback on daily spend.With UOB One credit card? He's Big Tech's longest serving CEO, but he doesn't just run the world's most valuable company.Chip Titan, NVIDIA. He's also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US-China tech war. Don't miss CNA's wide-ranging conversation with Jensen Huang. From that superpower showdown,
9: well, China is going to be everybody's greatest rival,
8: to fears of an AI-driven jobs apocalypse.
9: We're scaring people, and that's irresponsible.
8: To how long he plans to lead NVIDIA.
9: I hope to die on the job. That would be a dream come true.
8: CNA correspondent, a conversation with Jensen Huang. Friday on CNA.
10: A masterpiece is born. Systema Smart EX Power Rechargeable Toothbrush. With double-tapered, soft and slim inner bristles. It helps remove up to 8 times more plaque, yet gentle on gums. Systema Smart EX Power. For a thorough, gentle clean.

0: 好，你好。
1: 我想要请问司机大哥，在台北市哪里可以吃午餐？
2: 好，带你去吃道地的好吃的台湾小吃。
1: 那你平常都几点吃午餐？
2: 我都下午才出门，下午三四点，然后到晚上十一点就收班了。
1: 大哥，你这个是计程车还是 KTV 包厢啊？
2: KTV 包厢。
1: 你为什么会想要装这个灯条？
2: 因为拍起来会比较亮啊。透过平板播放 YouTube，

0: 就是便宜好吃的地方啊。以前这里还没建设的时候，就是停车方便啊，大家也比较知道司机喜欢吃什么东西。
1: 我今年65岁了，经营这一间店快要40年了。
2: 那为什么叫司机俱乐部？
1: 因为一开始我就是在那个路边摊，这边的桥还没盖起来，就是四面八方的交通都很方便，司机停下啊，然后吃一下饭就走了。我从一碗卤肉饭10块钱，到现在物价这么涨哦，还是35块。以前在路边摊的时候的老客人，现在都当阿公了，啊，大家看到都像一家人。这几年很多外国客来啊，都住旅馆那边嘛，就很多外国客来，日本人还有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香港的，但是这个口味就是新加坡跟那个香港，他们特别喜欢。
3: How did you find each other?
4: Yeah, we were going to a bus stop to a different place we were going to eat at, and we saw like the display of food outside, and we both just stared at each other like, oh, let's just have breakfast here.
5: It smells really so good. The fish is so tasty, and the pork is so tender. Uh-huh. Yeah, it's really good.
4: It's refreshing.
2: 今天你想要点什么菜？
0: 我点一个竹笋排骨汤，然后卤肉饭，还有菜脯蛋，这样就够了。
2: 这样的一顿午餐的价钱在台北市算是贵的还是算便宜的？
0: 不是便宜的啊，像 你一个猪脚饭也是110台币啊，然后一个烤鸭饭也是110啊，最低消费。
1: 台湾人都是喜欢喝汤的，尤其冬天我也喜欢说啊，饭前喝个汤，觉得让肚子暖和一点。我从年轻20几岁就来台北，因为我是从南部来的，所以我们的东西就是南部的口味。
2: 南部的哪里？
1: 南部高雄，因为南部偏甜，但是我们就会改造，我们就要符合台北的人的口味，他们比较不吃那么甜。
2: 你开计程车开多少年？
0: 30几年了。30年前做贸易开工厂，就1997就收起来就开车啊，方便带爸爸看医生嘛，自己也喜欢开车，然后又载小孩方便，载长辈方便，我觉得这样很快乐。好了，再见哦，我要回去工作了。
2: 那你可以顺便载我一程吗？
0: 要坐我的车可以啊，唱歌，没有唱歌我会赶你下车哦。从15年前我就开始了吧，就是有人坐车，我觉得我不想跟他收钱。妈妈带3个小孩，看他的穿着，就是日子过得辛苦了。但是我们又不想伤他自尊的，不收他车钱，我就会放 CD 给他听，让他猜歌名、猜歌手，猜中了我就不收车钱。
2: 当初2014年，为什么你想要做这个？
0: 想在车上可以唱歌啊，然后小孩就去帮我装备了这些东西啊，然后有一个妹妹唱得太好了，所以我就把她录下来，然后就因为那个影片爆红，有唱歌我就会优惠啊。
2: 所以你开车不是开来赚钱，你是开来散财？
0: 也是赚钱啊，很多客人也会给我小费啦，所以就是拿这里的钱还有小孩子给我的钱，我都全部都奉献给客人，开心就好。我告诉你，我在车上唱到日本人、韩国人在我车上，拜托我，你不要再唱了啦！拜拜哦，爱你哦，
2: 谢谢大哥，拜拜。
0: 有共产来，有共产来，谢谢。
6: This program is available on demand for free on MeWatch.
7: CNA's app and website just dropped a new feature.

0: 哎，经理，这么难找你都找得到，走吃午餐。
1: 我们不是要在这间店吃午餐吗？
0: 没有啦，这我开的早餐店，我带你吃板桥在地好吃的午餐啊。
1: 好，那我们要怎么去？
0: 洋洋，上车上车上车，摩托车。
1: 好 ，Go Go。
0: 好，出发喽。我们到了
1: 哦，哎，车就停这里哦。
0: 对啊，这里随便停就好了，吃一吃很快就走了。大家都来吃午餐的，不会花很多时间啊，一下就好了。这个是我小时候出生就有在吃的店了，因为我是1982年出生的嘛，那他应该超过42岁了吧？这板桥老店，如果来板桥，不可能不吃啦，一定要带你吃这间。哎，内用
2: 什么口味的？
0: 我要综合，然后香肠都各一，
2: 来一条。
0: 然后台式泡菜，
2: 一个台式，
0: 还有素鸡，
2: 台式素鸡，
0: 超快。哎，他们出餐速度超猛，我们早餐店跟不上。来来来，哎咻。我去年才带韩国朋友来嘛，然后他们一开始对大肠都觉得，哎呦，怎么会这样？所以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去想他有没有什么问题，在台湾吃大肠，铁定是干净卫生。我记得我那时候请他吃完，他说口感很新奇的味道。你看啊，它叫素鸡，可是它其实你看得出来它是豆制品。我觉得这就要提到那个台湾很有趣的素食文化。台湾素食文化其实听说是世界第三大的，然后我之前待澳洲的时候啊，他们那边吃 veg 的人啊，就是真的是很多菜。我觉得台湾素食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太像其他地方是尽量呈现原型食物，它会把利用各种食材，通常是豆制品，模拟的很像，肉感很强。比如说不管是从形状啦，或是口感啊，或是风味，它都吃起来蛮像肉，或者饱足感很不错。那他就是这样，那种我平常不太吃素的啊，我点个素鸡也不会觉得我只是为了健康才点，而是我觉得它真的很好吃啊。好了，吃的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去下一个点喽，走了。

0: 家就是我很常吃的淮南米苔木，啊，这家淮南米苔木我二店在附近，所以我吃中午都会过来吃这一间。啊，有趣的其实是上面写纯天然口味，不含味精，就是 no MSG 啦。走，我们去点一些来吃。都小的，猪心改大的好了。哦，猪心好好吃哦。啊，这时候他们就会马上现做。老哥，安尼话者。
1: 安尼拢总220。谢谢啊，
0: 边走。
1: 感谢啊，感谢啊。
0: 嘿嘿，超棒。哎呦。先讲，虽然叫淮南米苔木啊，可是不要错过卤肉饭，它卤肉饭超好吃，是属于偏甜的那种。然后，而且刚刚你有听到价格吗？20块哎，现在在外面吃卤肉饭至少可能35-40块，可能20年前、十几年前它就是20块，现在还是20块，太扯了，太扯了。我平常会是在。少吃淀粉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这家，因为你刚刚看我点了干莲肉、猪心、三层肉，还有豆腐皮，拿豆腐皮。你看，有时候甚至如果你真的很想减肥啊，不要吃饭的话，你就点一盘豆腐皮，30块。这一盘你可能吃不完啊，就是蛋白质满满的，这个蛋白质参加这里就解决。朋友说新马老鼠粉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很像老鼠尾巴。我们叫米苔木或是米苔吧，就是米制品嘛。哦，又为了要比如说健身或健康，那碳水要少吃嘛。你在这里我就点了3个肉了，所以黑白切是可以在台湾的街道上很容易点。黑白切到处都有的。讲到黑白切算健康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是都是水煮的，它是用烫的，所以它不是炸的，也不是煎的，也不是炒的，所以你会觉得它很健康。
2: 那你知道为什么黑白切叫黑白切吗？
0: 黑白切为什么叫黑白切啊？我可能不知道哎，不然我问老板好了啦。
2: 好，
0: 老板，干我赢。老哥，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黑白切叫黑白切呢？
1: 黑白切其实是因为都是内脏的物件，都是内脏的东西，它有时候会混在一起。有黑的，有白的嘛？有些东西就会有会黑黑色的，有的是白色的。
0: 啊，亲像猪心都是黑色的。
1: 对对对。
0: 你讲这30块是不是？
1: 讲完汤卖20块，不是卖30块。
0: 啊，20块？这20块。
1: 20块。
0: 这个汤很好喝哎。可以讲这有什么秘密吗？
1: 这个时间就
0: 啊，你一边讲
1: 花的很长了。嗯。这个大骨买回来烫。煮食，各控16点钟，
0: 16小时。
1: 所以我一直强调，公公这不会染味精的东西，
0: 没有 MSG， 没有味精，然后没有高汤粉。
1: 对，我们定定在讲，内底若找味精，我头都剁给你了。
0: 就是讲我加到点一个，点得到老板的头，如果他有味精的话，老板的头皮，这个太划算了吧？这。手工小吃可是只卖20块，都什么年代了？2025年了呢？
2: 为什么不涨价？
1: 大环境大家都不好。
0: 对了，
1: 大环境现在大不好。哇，自己的地方啦，啊，自己这些什么原料，像这些原料破坏啦，啊，是讲汽油厂啦，猪打油价有诶无诶，猪肉吧价，拢家己咧做。
0: 你免钱啊，你的工钱不用
1: 啊，所以卖剩就较低就还阿个会使。
0: 所以老板是做身体健康的，
1: 身体是足健康的，你们在撸走撸健康的地
0: 方。阿刘伯，我在这里上班好了。哎，还有最后一站，
2: 好，最后一站还要去吃什么？嘿嘿
0: 嘿，那个啦，手摇饮啦。今天的心情是红豆昂岛昏桂。其实台湾有一个甜点昂岛昏桂，它本来不是放在这个手摇饮里面的，可是我们有个坏习惯，什么东西都要放在手摇饮里面，不管能不能就先放看看。好啦，那我已经拿到我的那下午的小确幸了，我要去巡店上班了，走走走。
3: Southeast Asia, a region steeped in history, now helping to write the future of our world. From the corridors of power to the region's most remote corners, we'll break down the news driving some of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ies and explain why it matters.
4: On East Asia Tonight, with me, Otelli Edwards.
5: Journey across Asia through stories of change, resilience, and rediscovery this June on CNA. As countries across Asia race towards cleaner energy, communities are rethinking how they power their everyday lives. From solar fields to offshore wind farms, witness the transition towards a more sustainable future. Empower to the people. Hikikomori, a growing phenomenon of social withdrawal, is now affecting youths in Singapore.
6: They always hide under the bed, doesn't want to go to school.
5: Follow four individuals over 6 months as families search for answer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in shutdown. And as Singapore transformed over the past two centuries, so too did its rivers and waterways.
7: Before Raffles came to Singapore, it was once a wet rice paddy field.
5: Rediscover the water channels that once shaped the island in Lost Rivers this June on CNA. Saturday on Japan Hour. It's a three-day cycle from Kanazawa to Rokasaki, from Noren to Lakaware. A full-on seafood meal. To a DIY street-style barbecue. Viewing all 40 varieties of cherry blossoms. To cycling on a beach that stretches across 8 kilometres long. Japan Hour. Saturday on CNA.
8: Japan Hour is brought to you by Sumitomo Corporation. MUFG, committed to empowering a brighter future. Zip Air, no fuel surcharge from 216 Singapore dollars. And IHI.
4: The headlines move markets.
9: You're watching Asia First.
4: Welcome to Asia Now. This is East Asia Tonight.
10: The top stories on Asia Tonight.
4: We unpack the key drivers behind the developments so you can stay ahead.

0: 请问你是一样吗？
1: 啊，对，我是。
0: 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哦。
1: 谢谢，这个是洛丽塔。
0: 你每天都穿这样出门吗？
1: 有出门的时候都会穿这样。
0: 一样，请问你今天中午要吃什么？
1: 我今天要去我先生的爱店东一排骨。
0: 那你可以带我去吗？
1: 没问题。

0: 是我先生朱佑勋。
1: 所以这是你的爱店吗？
2: 算是，是我高中的时候的某种少年回忆这样子。小时候很常来的地方这样子。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感觉就觉得说，这真的是吃饭的地方吗？这不是舞厅吗？这样真的会放那种特别的音乐跟灯光，所以真的有这种氛围。可是他吃饭的东西是很扎实的，那种便当啊、中菜是真的很好吃的。这样，他们创建的时间是大概在1970-80年代，所以其实是台湾经济刚起飞的时候，以当时的标准非常金碧辉煌，很正面向上的那种气息，就是啊，我们现在赚到钱了，我们要把东西弄得漂漂亮亮的，弄得很华丽，即使吃个饭也要弄得很华丽那种感觉。这样，对。嗨，老板娘。
0: 老板娘。
2: 嗨嗨嗨。
0: 你好。
1: 老板娘，你还记得他吗？他高中的时候常来吃呢。
2: 应该很难了、啊，我高中也不是长这样。对对对，
3: 高中比较年轻，比较帅。你要吃什么？
0: 我今天要吃排骨饭，然后跟鸡腿饭。
3: 好，
2: 我推荐你再点一个奇妙的甜点，点个香蕉船。真的，
3: 这个是老年人才会吃的哦，现在都很少了。
2: 反正我现在是
3: 没有人在做的，真的。
2: 我也比我小时候老20岁了，对。可以可以可以。
3: 好，总共都是520。
2: OK，
3: 谢谢。来，请坐，请坐，
2: 好，
3: 来，
2: 好，
3: 随便坐，随便坐都可以坐，
2: 好，
3: 谢谢你。
2: 他这边还有一个吧台区，出饮料啊，然后出冰淇淋啊的吧台区。
1: 吧台这在当年的台湾餐厅是常见的吗？
2: 完全不常见，就是你如果在那个时候你有一个像这样的 bar 跟吧台，就会有一种很洋派、很美国，然后很高级的感觉。哦，
1: 来了，
4: 鸡腿、排骨还在现炸中。
0: 好，没问题 ，OK。我们可以先看便当的结构，就是它会有一个主菜，然后这个是鸡腿，然后再来还会有一些就是青菜类的。其实它给青菜给的种类蛮多的，所以有花椰菜、高丽菜，然后还有这个豆子这样。然后那个饭这边呢，它还给你上面有卤肉，
2: 还有汤。
0: 对，汤很重要，对，均衡的一餐的长相这样子。耶、yeah! ，
2: 对，
0: 谢谢。哦，油油豆腐泡菜，谢谢。
5: 什么是排骨
2: 啊？它就是一块肉，很饱满的肉。但我觉得它的结构在于它其中一端还会有骨头，它只有一小块骨头而已。然后，但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厚的猪排，可能2-3公分厚的一个炸的或卤的猪排这样子。然后，而且一定是猪肉。
0: 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猪肉是台湾的肉的预设值。
2: 我小时候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我听到国外的朋友说国外的猪肉会腥，我听不懂什么叫猪肉会腥，因为台湾的猪肉的养殖技术蛮好，
0: 我们甚至可以吃内脏。
2: 对对对对对。其实日治时代日本人当然很多时候会觉得台湾人卫生习惯不好，你日本人很重视卫生，然后看到没看过的东西就会觉得你们都吃这种脏脏的东西、怪怪的东西，所以难免有点歧视啊。日本时代的作家都常会写那种啊，一个日本角色跟着你去市场，然后坐下来点了一盘切猪肝，然后他面不改色夹起来猪肝吃一口，主角心里就会想说，嗯，这个朋友可以交。这种饭主菜菜的组合就是我们会讲便当啊，就是便当啊，那它其实是就是日文的便当换过来的。日本人在台湾做铁路，纵贯铁路做完之后，他就开始在各个站放不同的铁路便当，然后就变成了一个习惯。说真的，我觉得如果一般成年的台湾人讲到便当这件事，有时候会有一种，它代表我们生活的很习以为常的一个部分。
0: 就网络上，学校就吃便当嘛。
2: 对对对对。
0: 然后公司也是吃便当。
2: 网络上不是大家都在讨论说什么，就是啊，今天午餐要吃什么，不知道吃什么。但其实那个不知道吃什么，通常都是在这家便当跟那家便当之间做选择，其实很少有其他选项。我们常常看到什么电视里面那些达官贵人在会面的时候，有一种台湾的政治圈喜欢讲的名词叫便当会，就是哎，我可能我是总统，你是院长，我们要瞧事情，我们明天开一个便当会，中午一起坐起来吃便当，就是为什么是便当不是别的东西。对，但是就是表示说我们是一个有点亲民的，然后啊，不是为了要大宴席，但是可以快速的大家一起快乐的促膝长谈的一个画面。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是这个饭上面卤的这个卤肉啊，对，就中南部还有一讲叫 gogam， 就是淋一个咸的东西上去，那通常会是一个酱汁这样。那最经典的就是台湾会讲卤肉饭嘛，肉燥饭就是这种。
3: 好，你的香蕉船来了。
1: 哦，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2: 很漂亮吧？
0: 老板娘，你要不要坐下来跟我们聊聊？
3: 谢谢，
2: 很好吃，跟我 当年吃的味道没有什么，真的完全几乎没有变化，对，非常怀念的味道。
0: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香蕉船？
3: 现在呢，就是现在很少人做了，
2: 对，
3: 在外面上真的吃不到，真的是吧？但我们就比较传统一点，做东西比较不一样一点。嗯，来你们来都可以回味一下，小朋友来喜欢有饮料啊，有果汁，有冰淇淋都可以吃。我刚开始创业就是排骨鸡腿，就这样简单，而且炒的菜就是大锅菜，好吃。像我们的菜都有穿烫锅，所以很绿，穿烫还要冰镇，所以很绿。哦，
0: 原来是这样，真的颜色很漂亮。那你们大概每天卖几个便当？
3: 应该我有至少有300个吧。有一年的那个双十节，午餐做5000个，晚餐做5000个，那一天刚好做10000。哇！
2: 所以现在大概这边年做最久、年纪最大的，现在
3: 大概82岁吧。
1: 那你来这边几岁啊？
3: 75，不得讲哦。
2: 啊？什么？
3: 我跟你讲，每天做事。哦。每天做事就是有那个活力。
0: 那老板娘在这边开店这么久，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有人在这边经历一些人生重要时刻之类的？
3: 很多来订婚的、结婚的、拍结婚照都有。
0: 结果就真的有人在这边拍婚纱照。我觉得老板娘很像所谓的台湾阿嬷，就是我们都喜欢说台湾阿嬷就是怕你吃不饱，对，然后所以这样就一定要让你吃东西。如果你吃到东西，露出开心的表情，露出觉得很好吃，他就会满足。对，我感觉老板娘应该是这样子的人。
5: 谢谢你们带我来吃午餐。
2: 谢谢。
0: 那你有吃饱吗？你有吃饱吗？
5: 吃超饱。
0: 那我们就回去工作，面对我们的工作。
2: 吃饱了要回去上工了。
0: 好，
5: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啊。
1: 我想要请问司机大哥，在台北市哪里可以吃午餐？
2: 好，带你去吃道地的好吃的台湾小吃。
1: 那你平常都几点吃午餐？
2: 我都下午才出门，下午三四点，然后到晚上十一点就收班了。
1: 大哥，你这个是计程车还是 KTV 包厢啊？
2: KTV 餐厅。
1: 你为什么会想要装这个灯条？
2: 因为拍起来会比较亮啊。透过平板播放 YouTube， 然后打开你的麦克风，无线麦克风，然后我就拿出我的手机，把你拍得美美的，用这个相机开美颜帮你拍，有没有这样子帮你录影？有没有？
3: 因为录影之前都会跟客人讲，我会录影，会播网，你要唱来接受这样。
2: 欢迎来到台湾。
1: 那你现在要带我去哪里吃饭？
2: 前面右转就到了。
3: 好，92秒，快一点。司机俱乐部就是便宜好吃的地方啊。以前这里还没建设的时候，就是停车方便啊，大家也比较知道司机喜欢吃什么东西。
4: 我今年65岁了，经营这一间店快要40年了。
1: 那为什么叫司机俱乐部？
4: 因为一开始我就是在那个路边摊，这边的桥还没盖起来，就是四面八方的交通都很方便，司机停下啊，然后吃一下饭就走了。我从一碗卤肉饭10块钱，到现在物价这么涨哦，还是35块。以前在路边摊的时候的老客人，现在都当阿公了，啊，大家看到都像一家人。这几年很多外国客来啊，都住旅馆那边嘛，就很多外国客来。日本人还有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香港的，但是这个口味就是新加坡跟那个香港，他们特别喜欢。
5: How did you find the shop?
6: Yeah, we were going to a bus stop to a different place we were going to eat at, and we saw like the display of food outside, and we both just stared.

0: Unusually unbeatable deals at Harvey Norman's Hardly Normal Sale. Up to 50% off Italian leather sofas. Up to 30% off mattresses. Plus an additional up to 10% off. Plus a free storage bed frame. Buy fast. Buy now at Harvey Norman stores and online. Must end Monday, 1st June. Top brands, wide range, unbeatable prices. Only at Harvey Norman. Terms apply.
1: 其实呢，这个猫山王呢，在没有成名之前，他的名字是叫坤义，是来自这个达拉梅拉，吉兰丹州达拉梅拉小岛，布劳拉亚。80年代、90年代那时候不红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是叫他叫坤义王的，因为流量很多人喜欢叫皇下去的，有这么杜拜 king 啊，有这个黑翅王啊，有苏丹王啊，他们都想叫王，所以就演变成今天叫猫山王。
2: Frankie Tong runs an orchard in Karak Town. This is where Musang King was first cultivated as a cash crop. Because of his role in promoting this variety of durian, Frankie has earned the nickname King of the Durian Kings.
1: 注册猫山王的是姓黄的，叫王忠明老先生，他已经离世了。榴莲季节掉的时候，他拿两粒。这个猫山王以前叫坤义。我们试了这两粒坤义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寻寻觅觅几十年的好品种。去考察了3年，都是产量每年都是那么好，它品质稳定，它的产量高，加上它的色香味齐全，我们要发扬的一种好的品种。
2: Known for its thick golden flesh and sweet creamy rich flavors.Musang King has won the hearts of many a durian connoisseur. But growing it is hard work.
1: 这个嫁接的呢，它基本上你要很熟练，它的苗要很壮，然后加上那个时间呢，时间点很重要了，你放肥的准确性了，一放了肥嫁接呢，它的成功率比较低了，而且它都会有一些死亡的一些芽眼，它会有一些失败率的。
2: Frankie has been a fruit farmer for more than 40 years, heir to a family business that spans 4 generations. The experience shows.
1: 这个种榴莲要有五心的，要有恒心，要有耐心，要专心，然后要信心，加上最后的爱心，因为这个爱心行业来的，你要爱惜那棵树。我是电子工程的，但是我就兴趣，因为一直来我喜欢这个农业，尤其是榴莲我喜欢吃，所以我一直来就在研究这个榴莲的品种，对这榴莲有个很大的钟爱。

0: 哎，经理，这么难找你都找得到，走吃午餐。
1: 我们不是要在这间店吃午餐吗？
0: 没有啦，这我开的早餐店，我带你吃板桥在地好吃的午餐啊。
1: 好，那我们要怎么去？
0: 洋洋，上车，上车，上车，摩托车。
1: 好 ，Go Go。
0: 好，出发喽。我们到了，
1: 哎，车就停这里哦。
0: 对啊，这里随便停就好了，吃一吃很快就走了。大家都来吃午餐的，不会花很多时间啊，一下就好了。这个是我小时候出生就有在吃的店了，因为我是1982年出生的嘛，那他应该超过42岁了吧？这板桥老店，如果来板桥，不可能不吃啦，一定要带你吃这间。哎，内用
2: 什么口味的？
0: 我要综合，然后香肠都各一，
2: 来一条。
0: 然后台式泡菜
2: 一个，台式，
0: 还有素鸡，
2: 台式素鸡，
0: 超快。哎，他们出餐速度超猛，我们早餐店跟不上。来来来，哎咻。我去年才带韩国朋友来嘛，然后他们一开始对大肠就觉得，哎呦，怎么会这样？所以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去想他有没有什么问题，在台湾吃大肠，铁定是干净卫生。我记得我那时候请他吃完，他说口感很新奇的味道。你看啊，它叫素鸡，可是它其实你看得出来它是豆制品。我觉得这就要提到那个台湾很有趣的素食文化。台湾素食文化其实听说是世界第三大的，然后我之前待澳洲的时候啊，他们那边吃 veg 的人啊，就是真的是很多菜。我觉得台湾素食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太像其他地方是尽量呈现原型食物，它会把利用各种食材，通常是豆制品，模拟的很像，肉感很强。比如说不管是从形状啦，或是口感啊，或是风味，那都吃起来蛮像肉，或者饱足感很不错。那他就是这样，那种我平常不太吃素的啊，我点个素鸡也不会觉得我只是为了健康才点，而是我觉得它真的很好吃啊。好了，吃的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去下一个点了，走了。

0: 这家就是我很常吃的环南米苔木。啊，这家环南米苔木我二店在附近，所以我吃中午都会过来吃这一间。啊，有趣的其实是上面写纯天然口味，不含味精，就是 no MSG 啦。走，我们去点一些来吃。都晓得，猪心改大的好了。哦，猪心好好吃哦。啊，这时候他们就会马上现做。老哥，安尼偌济？
1: 安尼拢总220。谢谢啊，
0: 谢谢，边走，
1: 感谢啊，感谢啊。
0: 嘿嘿，超棒。哎呦，先讲，虽然叫淮南米苔木啊，可是不要错过卤肉饭，它卤肉饭超好吃，是属于偏甜的那种，然后而且刚刚你有听到价格吗？20块哎，现在在外面吃卤肉饭至少可能35-40块，反正20年前、十几年前它就是20块，现在还是20块，太扯了，太扯了。我平常会是在少吃淀粉的时候特别跑来吃这家，因为你刚刚看我点了干莲肉、猪心、三层肉，还有豆腐皮，拿豆腐皮，你看，有时候甚至如果你真的很想减肥啊，不要吃饭的话，你就点一盘豆腐皮，30块，这一盘你可能吃不完啊，就是蛋白质满满的，这个蛋白质参加这里就解决。朋友说新马老鼠粉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很像老鼠尾巴，我们叫米苔木或是米苔吧，就是米制品嘛。哦，又为了要比如说健身或健康，那碳水要少吃嘛。你在这里我就点了三个肉了，所以黑白切是可以在台湾的街道上很容易点，黑白切是到处都有的。讲到黑白切算健康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是都是水煮的，它是用烫的，所以它不是炸的，也不是煎的，也不是炒的，所以你会觉得它很健康。
2: 那你知道为什么黑白切叫黑白切吗？
0: 黑白切为什么叫黑白切啊？我可能不知道哎，不然我问老板好了啦。
2: 好，
0: 老板，跟我赢。老哥，哎，我都唔知为什么黑白切叫黑白切。
1: 黑白切其实是因为都是内脏的物件，都是内脏的东西，它有时候会混在一起。有的黑的，有白的嘛，有些东西就会有会黑黑色的，有的是白色的，
0: 啊，亲像猪心都是黑色的，
1: 对。
0: 你讲这30块是不是？
1: 讲完汤卖20块，不是卖30块？
0: 哦，20块，这20块，
1: 20块，
0: 这个汤很好喝哎，可以讲这有什么秘密吗？
1: 这个时间就
0: 啊，你一边讲，
1: 花的很长了，嗯，这个大骨买回来烫。煮食，各控16点钟，
0: 16小时。
1: 所以我一直强调，公公这不会染味精的东西。
0: 没有 MSG， 没有味精，然后没有高汤粉。
1: 对，我们定来咧讲，来电脑除味精，我头都剁好了。
0: 就是讲我加到点一个，点得到老板的头，如果他有味精的话，老板的头皮，这个太划算了吧？这手工小吃可是只卖20块，都什么年代了？2025年了呢？
2: 为什么不涨价？
1: 大环境大家都不好。
0: 对了，
1: 大环境现在打得不好。哇，自己的地方啦，啊，自己这些什么原料，像这些原料包毁啦，是讲鸡油汤啦，猪导油价有诶无诶，猪肉吧价，拢家己咧做。
0: 你免钱啊，你的工钱不用
1: 啊，所以卖剩的较低就还阿个会使，
0: 所以老板是做身体健康的，
1: 身体是足健康的，你唔知愈做愈健康就是。
0: 阿你阿你好，我在这里上班好了。哎，还有最后一站，
2: 好，最后一站还要去吃什么？嘿嘿嘿，
0: 那个啦，手摇饮啦。今天的心情是红豆红豆粉粿。其实台湾有一个甜点红豆粉粿，它本来不是放在这个手摇饮里面的，可是我们有个坏习惯，什么东西都要放在手摇饮里面，不管能不能就先放看看。好啦，那我已经拿到我的那下午的小确幸了，我要去巡店上班了，走。
3: He's Big Tech's longest-serving CEO, but he doesn't just run the world's most valuable company, chip titan NVIDIA. He's also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U.S.-China tech war. Don't miss CNA's wide-ranging conversation with Jensen Huang from that superpower showdown.
4: Well, China is going to be everybody's greatest rival.
3: To fears of an AI-driven jobs apocalypse.
4: We're scaring people, and that's irresponsible.
3: To how long he plans to lead NVIDIA.
4: I hope to die on the job. That would be a dream come true.
3: CNA correspondent, a conversation with Jensen Huang. Friday on CNA.
5: CNA 938. News you can trust to start your day informed, to navigate your finances and your world, and to make sense of what matters. CNA 938. News you can trust.
6: Your whole thing is actually a Thanksgiving possession, praying for prosperity.
7: We need to tie firmly to make sure the God can go out and come back safely.
8: In Penang, there will be performance of the big flag.
9: 比较难训练的是旗放在我们的脚，踢踢自己的嘴巴，从嘴巴丢上去头那边。
10: For Singapore, the floats since day one have been part of the Chinkai Parade.
11: We have the fluffy teddy bear, we have a Game Boy and a Dragon Playground.
12: 在2025年，槟城、新加坡还有柔佛古庙游神的主办单位呢，申遗。
13: With UNESCO recognition, we hope Chinkai will go on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5: Recognized among the world's best, CNA takes home 22 awards at the World Media Festivals 2026.

0: globally recognised, trusted by audiences. CNA. Understand Asia.
1: Hello， 请问你是怡安吗？
2: 啊，对，我是。
1: 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哦。
2: 谢谢。这个是洛丽塔。
1: 你每天都穿这样出门吗？
2: 有出门的时候都会穿这样。
1: 怡安，请问你今天中午要吃什么？
2: 我今天要去我先生的爱店东一排骨。
1: 那你可以带我去吗？
2: 没问题。

0: 个是我先生朱佑勋，
1: 所以这是你的爱店吗？
2: 算是，是我高中的时候的某种少年回忆这样子，小时候很常来的地方这样子。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感觉就觉得说，这真的是吃饭的地方吗？这不是舞厅吗？这样。真的会放那种特别的音乐跟灯光，所以真的有这种氛围。可是他吃饭的东西是很扎实的，那种便当啊、中菜是真的很好吃的。这样，他们创建的时间是大概在1970-80年代，所以其实是台湾经济刚起飞的时候，以当时的标准非常金碧辉煌，很正面向上的那种气息，就是啊，我们现在赚到钱了，我们要把东西弄得漂漂亮亮的，弄得很华丽，即使吃个饭也要弄得很华丽那种感觉。这样，对。嗨，老板娘。
0: 老板娘。
2: 嗨嗨嗨。
0: 你好。
1: 老板娘，你还记得他吗？他高中的时候常来吃呢。
2: 应该很难啦、啊，我高中也不是长这样。对对对，
3: 高中比较年轻，比较帅。你要吃什么？
0: 我今天要吃排骨饭，然后跟鸡腿饭。
3: 好，
2: 我推荐你再点一个奇妙的甜点，点个香蕉船好了。真的
3: 好，这个是老年人才会吃的哦，现在都很少了。
2: 反正我现在已经
3: 没有人在做了，真的。
2: 我也比我小时候老20岁了，所以可以可以可以。
3: 好，总共都是520。
2: 好的，
3: 谢谢。来，请坐，请坐，
2: 好，
3: 来，
2: 好，
3: 随便坐，随便坐都可以坐，
2: 好，
3: 谢谢你。
2: 他这边还有一个吧台区，出饮料啊，然后出冰淇淋啊的吧台区。
1: 吧台这在当年的台湾餐厅是常见的吗？
2: 完全不常见，就是你如果在那个时候你有一个像这样的 bar 跟吧台，就会有一种很洋派、很美国，然后很高级的感觉。哦，
1: 来了，
4: 鸡腿、排骨还在现炸中。
0: 好，没问题 ，OK。我们可以先看便当的结构，就是它会有一个主菜，然后这个是鸡腿，然后再来还会有一些就是青菜类的。其实它给青菜给的种类蛮多的，所以有花椰菜、高丽菜，然后还有这个豆子这样。然后那个饭这边呢，它还给你上面有卤肉，
2: 还有汤。
0: 对，汤很重要，对，均衡的一餐的长相这样子。耶、
4: yeah ！对，
0: 谢谢。哦，原油豆腐泡菜，谢谢。
1: 什么是排骨
2: 啊？它就是一块
0: 肉，
2: 很饱满的肉。但我觉得它的结构在于它其中一端还会有骨头，它只有一小块骨头而已。然后，但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厚的猪排，可能2-3公分厚的一个炸的或卤的猪排这样子。然后，而且一定是猪肉。
0: 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猪肉是台湾的肉的预设值。
2: 我小时候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我听到国外的朋友去国外的朋友说，国外的猪肉会腥。我听不懂什么叫猪肉会腥，因为台湾的猪肉的养殖技术蛮好，
0: 我们甚至可以吃内脏。
2: 对对对对对啊！其实日治时代日本人当然很多时候会觉得台湾人卫生习惯不好，你日本人很重视卫生，然后看到没看过的东西就会觉得你们都吃这种脏脏的东西、怪怪的东西，所以难免有点歧视啊。日本时代的作家都常会写那种啊，一个日本角色跟着你去市场，然后坐下来点了一盘切猪肝，然后他面不改色夹起来猪肝吃一口，主角心里就会想说，嗯，这个朋友可以交。这种饭主菜菜的组合就是我们会讲便当啊，就是便当啊，那它其实是就是日文的 pendo 换过来的。日本人在台湾做铁路，纵贯铁路做完之后，他就开始在各个站放不同的铁路便当，然后就变成了一个习惯。说真的，我觉得如果一般成年的台湾人讲到便当这件事，有时候会有一种，它代表我们生活的很习以为常的一个部分。
0: 就网络上，学校就吃便当嘛。
2: 对对对对。
0: 然后公司也是吃便当。
2: 网络上不是大家都在讨论说什么，就是啊，今天午餐要吃什么，不知道要吃什么。但其实那个不知道吃什么，通常都是在这家便当跟那家便当之间做选择，其实很少有其他选项。我们常常看到什么电视里面那些达官贵人在会面的时候，有一种台湾的政治圈喜欢讲的名词叫便当会，就是哎，我可能我是总统，你是院长，我们要瞧事情，我们明天开一个便当会，中午一起坐下来吃便当，就是为什么是便当，不是别的东西？对，但是就是表示说我们是一个有点亲民的，然后啊，不是为了要大宴席，但是可以快速的大家一起快乐的促膝长谈的一个画面。其实有个小小的细节是这个饭上面卤的这个卤肉啊，对，就中南部还有一讲叫浇咸，就是淋一个咸的东西上去。那通常会是个酱汁这样。那最经典的就是台湾会讲卤肉饭嘛，肉燥饭就是这种。
3: 好，你的香蕉船来了。
1: 哦，谢谢
2: 谢谢谢谢
3: 谢谢。
1: 漂亮吧？
3: 老板娘，你要不要坐下来跟我们聊聊？
1: 谢谢。
2: 很好吃，跟我当年吃的味道没有什么，真的完全几乎没有变化。对，非常怀念的味道。
0: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香蕉船？
3: 现在呢，就是现在很少人做的，
2: 对，
3: 在外面上真的吃不到，真的是吧？但我们就比较传统一点，做东西比较不一样一点。嗯，看你们来都可以回味一下，小朋友来喜欢有饮料啊，有果汁，有冰淇淋都可以吃。我刚开始创业就是排骨鸡腿，就这样简单，而且炒的菜就是大锅菜，好吃。像我们的菜都有穿烫锅，所以很绿，穿烫还要冰镇，所以很绿。哦，
0: 原来是这样，真的颜色很漂亮。那你们大概每天卖几个便当？
3: 应该我有至少有300个吧。有一年的那个双十节，午餐做5000个，晚餐做5000个，那一天刚好做10000个。哇！
2: 所以现在大概这边年做最久、年纪最大的，现在
3: 大概82岁吧。
1: 那你的今年几岁啊？
3: 75，不得讲哦。
2: 啊？什么？
3: 我跟你讲，每天做事。哦。每天做事就是有那个活力。
0: 那老板娘在这边开店这么久，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有人在这边经历一些人生重要时刻之类的？
3: 很多来订婚的、结婚的、拍结婚照都有。
0: 结果就真的有人在这边拍婚纱照。我觉得老板娘很像所谓的台湾阿嬷，就是我们都喜欢说台湾阿嬷就是怕你吃不饱，对，然后所以这样就一定要让你吃东西，如果你吃到东西露出开心的表情，露出觉得很好吃，他就会满足。对，我感觉老板娘应该是这样子的人。
5: 谢谢你们带我来吃午餐。
2: 谢谢。
0: 那你有吃饱吗？你有吃饱吗？
5: 吃超饱。
0: 那我们就回去工作，面对我们的工作。
2: 吃饱了要回去上工了。
0: 好，
5: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6: Pakistan's emerging electric scooter industry is picking up speed as commuters look for relief from rising fuel costs linked to th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On your next Asia First, we look at the push to reduce Pakistan's reliance on imported fuel.
7: Saturday on Japan Hour. It's a 3-day cycle from Kanazawa to Rokasaki, from Noren to Lakawea.A full-on seafood meal. To a DIY street-style barbecue. Viewing all 40 varieties of cherry blossoms. To cycling on a beach that stretches across 8 kilometers long. Japan Hour. Saturday on CNA.
8: Japan Hour is brought to you by Sumitomo Corporation. MUFG, committed to empowering a brighter future.Zip Air, no fuel surcharge from 216 Singapore dollars. And IHI.
9: Drugs like this are part of the new wave that we are seeing in the drug market.
10: 17-year-old Chinese male smoking weed. He was pronounced dead the same day, but there was no weed in the system.
11: Somehow told me, hey, this is similar to weed. It's more intense. After a while, people start overdose.
12: They are calling this the soft drug. It's okay to take them because you won't be able to be caught.
13: That is mushrooming of clandestine labs.
14: I went to the lab and saw myself and saw the astronaut with a suit, full cover.
10: Drug syndicate is very smart. When you come up with a new testing methodology, they will actually design a new one to circumvent.
15: It's that cat and mouse game.
7: CNA wins big at the New York Festivals 2026 with an outstanding haul of 16 awards, including 11 gold, 2 silver, and 3 bronze.Recognized on the global stage for trusted news,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and compelling documentaries. CNA, Understand Asia.

0: 我想要请问司机大哥，在台北市哪里可以吃午餐？
1: 好，带你去吃道地的好吃的台湾小吃。
0: 那你平常都几点吃午餐？
1: 我都下午才出门，下午三四点，然后到晚上十一点就收班了。
0: 大哥，你这个是计程车还是 KTV 包厢啊？
1: KTV 肯定。
0: 你为什么会想要装这个灯条？
1: 因为拍起来会比较亮啊。透过平板播放 YouTube， 然后打开你的麦克风，无线麦克风，然后我就拿出我的手机，把你拍得美美的，用这个相机开美颜帮你拍，有没有这样子？帮你录影有没有？因为录影之前都会跟客人讲，我会录影，会播网，你要唱来接受这样。哎，欢迎来到台湾。
0: 那你现在要带我去哪里吃饭？
1: 前面右转就到了。好，92秒，快一点。司机俱乐部就是便宜好吃的地方啊。以前这里还没建设的时候，就是停车方便啊，大家也比较知道司机喜欢吃什么东西。
2: 我今年65岁了，经营这一间店快要40年了。
0: 那为什么叫司机俱乐部？
2: 因为一开始我就是在那个路边摊，这边的桥还没盖起来，就是四面八方的交通都很方便，司机停下啊，然后吃一下饭就走了。我从一碗卤肉饭10块钱，到现在物价这么涨哦，还是35块。以前在路边摊的时候的老客人，现在都当阿公了，啊，大家看到都像一家人。这几年很多外国客来啊，都住旅馆那边嘛，就很多外国客来，日本人还有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香港的，但是这个口味就是新加坡跟那个香港，他们特别喜欢。
3: How did you find each shop?
4: Yeah, we were going to a bus stop to a different place we were going to eat at, and we saw like the display of food outside, and we both just stared at each other like, oh, let's just have breakfast here.
5: It smells really so good.
6: The fish is so tasty, and the pork is so tender. Uh-huh. Yeah, it's really good.
4: It's refreshing.
0: 今天你想要点什么菜？
1: 我点一个竹笋排骨汤，还有卤肉饭，还有菜脯蛋，这样就够了。
0: 这样的一顿午餐的价钱在台北市算是贵的还是算便宜的？
1: 都是便宜的啊，像你一个猪脚饭也是110台币啊，然后一个烤鸭饭也是110啊，最低消费。
2: 台湾人都是喜欢喝汤的，尤其冬天我也喜欢说啊，饭前喝个汤，觉得让肚子暖和一点。我从年轻20几岁就来台北，因为我是从南部来的，所以我们的东西就是南部的口味。
0: 南部的哪里？
2: 南部高雄。因为南部偏甜，但是我们就会改造，我们就要符合台北的人的口味，他们比较不吃那么甜。
0: 你开计程车开多少年？
1: 30几年了。30年前做贸易开工厂，就1997就收起来就开车啊，方便带爸爸看医生嘛，自己也喜欢开车，然后又载小孩方便，载长辈方便，我觉得这样很快乐。好了，再见哦，我要回去工作了。
0: 那你可以顺便载我一程吗？
1: 要坐我的车可以啊，唱歌没有唱歌我会赶你下车哦。从15年前我就开始了吧，就是有人坐车，我觉得我不想跟他收钱。妈妈带3个小孩，看他的穿着，就是日子过得辛苦啦，但是我们又不想伤他自尊的，不收他车。